今天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知识点，就是失眠的朋友，你们床上啊，不要只放一个枕头，啊，你放两个，因为孤枕难眠嘛。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的时候啊，你一个人睡，冻得瑟瑟发抖，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拿出来你的相机，你就自拍，因为听说相机啊有防抖功能。先讲两个冷段子啊。那接下来就回归正常了。刚刚聊到睡眠，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躺在床上就越容易睡不着。但是你一旦去那种比如说美容院啊、美睫店啊、美睫毛的，或者去理发店洗头，你躺在那个床上呢，你感觉一下子。看来治疗失眠的方法就是在美容院和理发店里租个床铺。你在沙发上看电视也是，一在沙发上看电视你就能睡着，一回到床上就睡不着。真的不行，以后就去睡沙发算了，也不用别人去赶你睡。

现在很多女生就表示说自己的信心呢全部来自于自己的头发啊，就是化妆或者不化妆，她们都知道自己是最美的，但是一旦头发变油了，妆再美，衣服再好看，她们都会觉得自己又丑又胖又黑又肿，再也没有人爱了。所以说各位，如果一个女孩跟你见面她洗了头，那是相当高的礼仪了。你看最近我一个女同事，就之前把头发染成了深绿色啊，染完之后呢想回到家让自己老公夸奖嘛，结果老公都没有发现她染了头发，第一天没有发现，第二天也没有发现，到了第五天她老公终于发现了，盯着她头发看了半天啊，她就特别开心，就说怎么样老公，她老公说嗯不怎么样，该洗头了吧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户外的草坪上呢，都会贴一些标语，比如说请勿践踏这样的标语啊，不要乱踩。我记得当年在我们大学的这个校园的草坪里面，总有一些同学为了抄近路，然后就踩这个草坪。当时后勤处的老师就在我们那个草坪上面呢立下了标语啊，比如说像什么啊，绿草茵茵，踏之何忍，芳草青青，脚下留情，这样的标语。但是效果呢不是很好啊，尤其是到后来期末考试了，踩草坪的人更多了，那就来回走嘛呀。然后我们学校老师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告示牌，从此再也没有人踩草坪了。那个告示是这样写的：踩一颗挂一颗。

我觉得我活到现在，我最大的人生感悟就是，长得帅并不能当饭吃，是吧？还是饭好吃。我长得像彭于晏有什么用呢？当然了，所谓成年人，就是能咽下一肚子的话，还有心酸，是吧？再难的事儿，也只能说一个，嗯，是不是？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除了容易胖。不过说到这个胖呢，我真的觉得我最近是越来越胖了。就怎么来形容我的胖呢？有一次我戴着那个蓝牙耳机，我一个同事从正面隐隐约约看到我，告诉我说：“哎，你耳朵下方那两个小白点是什么？”

0: 现在是上午九点。9:00。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如果要把时间往前倒，往前倒，最最最开始的第一批通过选秀来获得目光和瞩目的，应该就是刚刚唱歌的 Kelly Clarkson。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丁薇，《再见，我爱你》。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迷惑行为是我们经常做的，例如看着脱口秀的节目，结果呢却爱上了一支乐队，喜欢上了他们的音乐作品，既喜欢听他们说，也喜欢听他们唱。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这一支神奇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龙神道。在之前草莓音乐节当中，他们的演奏也让我非常非常的爱夕阳。听到这首拥抱，来自于龙神道。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你当年读书的时候，你们学校里的什么校园十大歌手，现在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们依旧在跟做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说已经回到了当初大学时候所学的专业当中，在跟工作呢？其实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同类》，他们的演唱者范乐团，就是在当年他们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比赛当中认识的。两个人一男一女，怎么样结成搭档的呢？就女生专门来负责唱，乔西就变成了专门唱的这个部分，而冠南在范乐团当中就直接担当了一个写的部分，包括编曲、作曲、作词还有制作都是他来担纲。两个人的搭配越来越默契，而且呢歌曲很有自己的辨识度。如果说在你大学的校园里面，那一些十佳歌手也像他们这样，可能因缘际会并且加上自己的坚持，也一直做音乐做到了现在，我相信他们也是很快乐的，并且不会后悔当年的选择。因为在全国那么多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里面，能有那么多一直在坚持音乐的人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如果要把时间往前倒，往前倒，最最最开始的第一批通过选秀来获得目光和瞩目的，应该就是刚刚唱歌的 Kelly Clarkson。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丁薇，《再见，我爱你》。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迷惑行为是我们经常做的，例如看着脱口秀的节目，结果呢却爱上了一支乐队，喜欢上了他们的音乐作品，既喜欢听他们说，也喜欢听他们唱。接下来马上我们

将听到这一支神奇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龙神道。在之前草莓音乐节当中，他们的演奏也让我非常非常的爱夕阳。听到这首《拥抱》，来自于龙神道。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你当年读书的时候，你们学校里的什么校园十大歌手，现在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们依旧在跟做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说已经回到了当初大学时候所学的专业当中，在跟工作呢？其实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同类》，他们的演唱者范乐团，就是在当年他们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比赛当中认识的。两个人一男一女，怎么样结成搭档的呢？就女生专门来负责唱，乔西就变成了专门唱的这个部分，而冠南在范乐团当中就直接担当了一个写的部分，包括编曲、作曲、作词还有制作都是他来担纲，两个人的搭配越来越默契，而且呢歌曲很有自己的辨识度。如果说在你大学的校园里面，那一些十佳歌手也像他们这样，可能因缘际会，并且加上自己的坚持，也一直做音乐做到了现在，我相信他们也是很快乐的，并且不会后悔当年的选择。因为在全国那么多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里面，能有那么多一直在坚持音乐的人，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0: 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太过分了！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阖家团圆健康。
1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热爱音乐，好好生活。

好燃的开场，好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今天耳边刚才为您开场的这首歌，来自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和 JKZQ 带来的《沙啦啦》。这首歌你之所以会觉得熟悉，是因为它取材于丹麦一支步行者乐队的经典老歌《沙啦啦啦》，而很多朋友更熟悉的那个版本就是歌手孙悦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的《幸福快车头》。真的觉得我听到的而是一个漫长的那个逐梦的路。运动员孙颖莎这三个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但是她的故事你不一定知道。5岁拿起球拍的他，不是一路开挂，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高光之下，而他也曾经遭遇过漫长的低谷，经历过接连的失败，包括迷茫和怀疑。而让我真正记住他的，从来都不是一场又一场的赢下比赛，而是他跌倒之后愿意安静沉淀，有一份特别难得的通透和体面的表达。作为媒体人，我真的是很佩服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那个场景是在巴黎奥运会女单决赛，他拼尽全力，最终只是遗憾地获得了一枚银牌。亿万观众都在等着看他失落，看他哽咽，而镜头对准他的时候，他开口的第一句没有惋惜自己，也没有纠结遗憾，只是真诚地看向对手，首先恭喜对手获胜，而且还说那场比赛不管是临场发挥还是内心的坚韧，对手都比我做得更好。你听听这段表达，没有找任何借口，也没有纠结每一个失误，紧接着他有了一份和自己的对话，给自己一个笃定的鼓励。大概意思是说，虽然心里会有遗憾，但是一个真正强大的运动员不会被一场失利所打倒，还年轻，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会从头再来。真是输赢一瞬间，格局见人心。我觉得每一位体育运动员都是值得我们去高看一眼的，他们教会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人生未必时时都登顶，贵在哪怕暂时落在下风，你内心依然向阳，球不落地就永不放弃。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哈，至少我身边的很多

是这样，他们越来越多的开始捡起运动，向往运动。我们身处在这个时代，信息飞快，可能很多答案你随手就会得来，而且很多人的情绪容易常常陷入到内耗的那种境地，而运动恰恰就是少数一件你付出多少便回馈你多少的事情，它教会我们接受输也勇敢去赢。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叫别样设计。在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里面，它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呈现方式，和我们真实的生活去产生链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很大胆的古今对话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映照呢？有请佳木带来这首开篇就直接采样阿炳二泉音乐当中的标志性音乐《二泉》。

而被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也是一种仪式感，完整的转化成了音乐语言。你听到的锣鼓大鼓的那个戏曲打击乐就这样穿插在流行音乐的编曲当中。这是来自张希云星火社的梨园霜，很有戏曲功力的演唱，也是把梨园的那种风骨融进了整首歌的叙事脉络里。我觉得听这样的歌曲时常会让我觉得穿越的原因在于，我们未必身处宏大的那个乱世当中，可是也会遇到需要守住内心底线的那个时刻。所以这首歌也是提醒我们更多人，普通人的坚守也依然拥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谢谢张子宁带来的一首《风吹高山上》，用到了彝语和汉语这样的一种感觉，给我们构建出的是好像是一个完整的山野的画面哈。你看那个彝语的吟唱段落是没有直白的那个翻译的，完全就靠旋律本身给你传递一份对于故土的思念。索马花、梯田还有月光，而在刚才的这样一首歌里面，把这样的一些意象通通融入了进去。我想所有感慨的朋友也是听得出来这种游子共通的那种心境，无论走多远，在我们的心底永远都留有一处属于故乡的柔软角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墨菲定律乐团如何为你设计《纸星星》Paper Star。

0: 现在是上午11点。Eleven o'clock。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是管弦乐的改编版本，也是彻底改变了原版很轻快很流行的那个外壳，用完整交响编制重新诠释了一份感恩。这是来自刘宪华带来的 Always Been You 一首歌，他做了六个不同的版本。刚才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管弦乐队的版本，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一些别有设计的歌。很多音乐早已经不是那种旧旋律的简单的新编配新循环，而有的把很多古老的音色跟新潮的节奏放在了一起，比如说我们上半段听到的二泉，对吧？还有的呢，通过重新的编曲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情绪体验，全新的样貌。曲风可以重组，音符可以混搭，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接下来歌手程璧用你带来一首改编自菲律宾传统民谣的歌，翻译过来叫亲爱的。这首歌在菲律宾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采摘木瓜的时候传唱的劳作小调，曲调很轻快俏皮，也是带着乡间特有的那种幽默感。那感受一下这烟火气满满的乡间日常。

0: 古老的民间歌谣讲着少年坦诚的那份爱慕之情。其实不同土地生长出来的民歌一样记录着普通人最朴素的那一份喜怒哀乐，隔着山海，我们人类对于美好情怀的那种向往始终都是相通的，对吧？尽管你听不懂语言，但是你依然感受到那种朴素的浪漫。我们来听周深用音乐的方式做了最聪明的一个音乐设计，七夕也叫七小姐，听听看她的这首《好巧是你》。
1: 好巧。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2: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1: 爱要勇敢的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一样设计。我们接下来来听林志炫最新带来的这首新歌，名字叫做《黄金时代》，也许跳出了我们认知当中对于花甲之年的固有想象，融合了很多爵士包括音乐剧的多重元素。我们来听听一首歌带你如何打破年龄带来的听觉刻板印象。

不只是编曲技术层面的那种设计感，而更是创作者把真实的感受就这样妥帖地安放到了每一首旋律当中。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样一些好歌，可以给你留下一些独属于自己的听觉印记，你的生活也可以像这样好好的设计起来。最后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在今年年初王菲推出的这首融合了秦腔、板胡、陕西方言的一首歌《主角》。

我不禁往里跑，豁然开朗，只想见到他的容颜。一曲相思，时间仿佛回到从前。站在他的面前，我竟有一点害羞，他的眼睛里很自信，现在玩得解救。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
9: 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

0: 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
1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9: 所有美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9: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9: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小的时候大部分的礼仪啊都是父母教给我们的啊，你像我就是，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洗碗就是小孩该干的事儿啊，直到有一天我一个阿姨来我们家吃饭，就夸我好乖，你看人家李毅都会帮妈妈洗碗了呢。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是帮妈妈洗碗，原来其他小朋友是不用洗碗的。而且我妈安慰我的时候也很奇怪，我说妈，你觉得我长得丑吗？我妈说不丑啊，你怎么能这样说你自己呢？然后有一次我跟我妈去逛街，走在我妈后面，我说妈，你看这家店。我妈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公共场合叫我妈。

0: 我们成年人的快乐呀，其实挺简单的。你比如说，今天梳头发的时候比昨天少掉了几根儿，哎呀，好开心，是吧？下班之后，工作群里头竟然没有疯狂的弹出新消息，哎呀，太开心了！昨天晚上11点竟然就睡着了，哇，真开心！这是开心的时候，但有的时候成年人的世界我们又不懂。你比如说有一次我去那个洗衣店里头洗衣服啊，洗那种羽绒服和呢大衣的时候，我当时就把我那个脏衣服就交给那老板了。老板说你3天之后再来取吧。我说不是啊，我说这不是写的24小时可以来取吗？老板说是啊，但是我们每天只工作8小时，3天3×24，这个算数你还不会算吗？
1: 很感激这城市拥挤的交通。

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回老家，真的并不是说不想回去，而是一回去呢就会遇到七大姑八大姨问来问去啊，你工作怎么样啊，什么时候结婚啊，谈恋爱了没有啊，就特别难受。这我今天呢教大家一招，就如果说你回老家有亲戚问你的工作的时候啊，问你在哪里工作啊，你就跟他这样说，你就说那个我在王者峡谷里面做 ADC， 他们就会似懂非懂，而且还不好意思呢深入的问下去。哦，是这样啊 ，ADC， 嗯，是在外系吧？啊，是的，是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店家呀很有意思，就是那天我路过了一家乐高店，各位猜猜看他们店门口放的是什么歌曲。真的你们一定想不到，他们放的是爱拼才会赢。三分天注定，但七分呢啊靠打拼。我记得我之前到一家冰淇淋店里头啊，我进去坐下，然后一位服务员端来一杯柠檬水，就问我说，先生您要吃点什么呀？我就喝了一口柠檬水，我打开菜单，我说你们这里有刀削面吗？那服务员一脸诧异说，先生我们这里不是山西面馆。我说不好意思，我进错店了。怎么说呢，就是从那儿出来就感觉没有那么渴了。

今天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知识点，就是失眠的朋友，你们床上啊，不要只放一个枕头，啊，你放两个，因为孤枕难眠嘛。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的时候啊，你一个人睡，冻得瑟瑟发抖，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拿出来你的相机，你就自拍，因为听说相机啊有防抖功能。先讲两个冷段子啊。那接下来就回归正常了。刚刚聊到睡眠，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躺在床上就越容易睡不着。但是你一旦去那种比如说美容院啊、美睫店啊、美睫毛的，或者去理发店洗头，你躺在那个床上那儿，你感觉一下子就能睡着。看来治疗失眠的方法就是在美容院和理发店里租个床铺。你在沙发上看电视也是，一在沙发上看电视你就能睡着，一回到床上就睡不着，真的不行以后就去睡沙发算了，也不用别人去赶你睡。

现在很多女生就表示说自己的信心呢全部来自于自己的头发啊，就是化妆或者不化妆她们都知道自己是最美的，但是一旦头发变油了，妆再美，衣服再好看，她们都会觉得自己又丑又胖又黑又肿，再也没有人爱了。所以说各位，如果一个女孩跟你见面她洗了头，那是相当高的礼仪了。你看最近我一个女同事，就之前把头发染成了深绿色啊，染完之后呢想回到家让自己老公夸奖嘛，结果老公都没有发现她染了头发，第一天没有发现，第二天也没有发现，到了第五天她老公终于发现了，盯着她头发看了半天啊，她就特别开心，你说怎么样老公，她老公说嗯不怎么样，该洗头了吧你。

0: 管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我闭上眼睛。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户外的草坪上呢，都会贴一些标语，比如说请勿践踏这样的标语啊，不要乱踩。我记得当年在我们大学的这个校园的草坪里面，总有一些同学为了抄近路，然后就踩这个草坪。当时后勤处的老师就在我们那个草坪上面呢立下了标语啊，比如说像什么啊，绿草茵茵，踏之何忍，芳草青青，脚下留情，这样的标语。但是效果呢不是很好啊，尤其是到后来期末考试了，踩草坪的人更多了，那就来回走嘛呀。然后我们学校老师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告示牌，从此再也没有人踩草坪了。那个告示是这样写的：踩一颗挂一颗。

我觉得我活到现在，我最大的人生感悟就是，长得帅并不能当饭吃，是吧？还是饭好吃。我长得像彭于晏有什么用呢？当然了，所谓成年人，就是能咽下一肚子的话，还有心酸，是吧？再难的事儿，也只能说一个，嗯，就是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除了容易胖。不过说到这个胖呢，我真的觉得我最近是越来越胖。就怎么来形容我的胖呢？有一次我戴着那个蓝牙耳机，我一个同事从正面隐隐约约看到我，告诉我说：“哎，你耳朵下方那两个小白点是什么？”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如果要把时间往前倒，往前倒，最最最开始的第一批通过选秀来获得目光和瞩目的，应该就是刚刚唱歌的 Kelly Clarkson。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丁薇，《再见，我爱你》。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迷惑行为是我们经常做的，例如看着脱口秀的节目，结果呢却爱上了一支乐队，喜欢上了他们的音乐作品，既喜欢听他们说，也喜欢听他们唱。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这一支神奇的乐队，他神道在之前草莓音乐节当中，他们的演奏也让我非常非常的爱夕阳。听到这首拥抱，来自于龙神道。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你当年读书的时候，你们学校里的什么校园十大歌手现在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们依旧在跟做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说已经回到了当初大学时候所学的专业当中在跟工作呢？其实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同类》，他们的演唱者范乐团就是在当年他们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比赛当中认识的，两个人一男一女，怎么样结成搭档的呢？就女生专门来负责唱，乔西就变成了专门唱的这个部分，而冠男在范乐团当中就直接担当了一个写的部分，包括编曲、作曲、作词还有制作都是他来担纲，两个人的搭配越来越默契，而且呢歌曲很有自己的辨识度。如果说在你大学的校园里面那一些十佳歌手也像他们这样，可能因缘际会并且加上自己的坚持也一直做音乐做到了现在，我相信他们也是很快乐的，并且不会后悔当年的选择。因为在全国那么多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里面，能有那么多一直在坚持音乐的人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迷惑行为是我们经常做的，例如看着脱口秀的节目，结果呢却爱上了一支乐队，喜欢上了他们的音乐作品，听他们说唱。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这一支神奇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龙神道。在之前草莓音乐节当中，他们的演奏也让我非常非常的爱夕阳。听到这首拥抱，来自于龙神道。

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

你当年读书的时候，你们学校里的什么校园十大歌手，现在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们依旧在跟做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说已经回到了当初大学时候所学的专业当中，在跟工作呢？其实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同类》，他们的演唱者范乐团，就是在当年他们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比赛当中认识的。两个人一男一女，怎么样结成搭档的呢？就女生专门来负责唱，乔西就变成了专门唱的这个部分，而冠南在范乐团当中就直接担当了一个写的部分，包括编曲、作曲、作词还有制作都是他来担纲。两个人的搭配越来越默契，而且呢歌曲很有自己的辨识度。如果说在你大学的校园里面那一些十佳歌手也像他们这样，可能因缘际会，并且加上自己的坚持，也一直做音乐做到了现在，我相信他们也是很快乐的，并且不会后悔当年的选择。因为在全国那么多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里面，能有那么多一直在坚持音乐的人，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好燃的开场，好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今天耳边刚才为您开场的这首歌，来自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和 JKZQ 带来的《沙拉拉》。这首歌你之所以会觉得熟悉，是因为它取材于丹麦一支步行者乐队的经典老歌《沙拉拉拉》，而很多朋友更熟悉的那个版本就是歌手孙悦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的《幸福快车》，他们正是用了同一首原曲的旋律。坦白讲，当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听到的不只是一首好歌，而是一个普通女孩漫长。运动员孙颖莎这三个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但是她的故事你不一定知道。5岁拿起球拍的她不是一路开挂，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高光之下，而她也曾经常的低谷，经历过接连的失败，包括迷茫和怀疑。而让我真正记住她的，从来都不是一场又一场的赢下比赛，她跌倒之后愿意安静沉淀，有一份特别难得的通透和体面的表达。作为媒体人，我真的是很有表达能力。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那个场景是在巴黎奥运会女单决赛，她拼尽全力，最终只是遗憾地获得了一枚银牌。10,000观众等着看她失落，看她哽咽，而镜头对准她的时候，她开口的第一句没有惋惜自己，对手首先恭喜对手获胜，而且还说那场比赛不管是临场发挥还是内心的坚韧，对手都比我做得更好啊，没有找任何借口，也没有失误。紧接着他有了一份和自己的对话，给自己一个笃定的鼓励，大概意思是说，虽然心里会有遗憾，但是一个真正强大的运动员不会被一场失利所打倒，还年轻，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会从头再来，真是输赢。

瞬间格局见人心。我觉得每一位体育运动员都是值得我们去高看一眼的，他们教会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人生未必时时都登顶，贵在哪怕暂时落在下风，你内心依然向阳，球不落地就永不放弃。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有很多朋友是这样，他们越来越多的开始捡起运动，向往运动。我们真处在这个时代，信息飞快，可能很多答案你随手就会得来，而且很多人的情绪容陷入到内耗的那种境地，而运动恰恰就是少数一件你付出多少并回馈你多少的事情，它教会我们接受输也勇敢去赢。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叫别样设计。在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里面，它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真实的生活去产生链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很大胆的古今对话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映照呢？有请佳木带来这首开篇就直接采样阿炳二泉音乐当中的标志性音乐《二泉》。

而被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歌的巧思，就在于把戏台的那种仪式感完整的转化成了音乐语言。你听到的锣鼓大鼓的那个戏曲打击乐就这样穿插在流行音乐的编曲当中。这是来自张希云星火社的梨园霜，很有戏曲功力的演唱，也是把梨园的那种风骨融进了整首歌的叙事脉络里。我觉得听时尚会让我觉得穿越的原因在于，我们未必身处宏大的那个乱世当中，可是也会遇到需要守住内心底线的那个时刻，所以这首歌也是提醒我们更多人，普通人的坚守也依然拥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谢谢张子宁带来的一首《风吹高山上》，用到了彝语和汉语这样的一种感觉，给我们构建出本身给你传递一幅索马花、梯田还有月光。而在刚才的这样一首歌里面，把这样的一些意象通通融入了进去。我想所有感慨的朋友也是听得出来这种游子共通的那种心境，无论走多远，在我们的心底永远都留有一处属于故乡的柔软角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墨菲定律乐团如何为你设计纸星星 Paper Star。

0: 在是下午3点。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是管弦乐的改编版本，也是彻底改变了原版很轻快很流行的那个外壳，用完整交响编制重新诠释了一份感恩。

是来自刘宪华带来的 Always Been You， 一首歌他做了六个不同的版本。刚才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管弦乐队的版本。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一些别有设计的歌。很多音乐早已经不是那种旧旋律的简单的新编配新循环，而有的把很多古老的音色跟新潮的节奏放在了一起，比如说我们上半段听到的二泉，对吧？还有的呢，通过重新的编曲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情绪体验，也赋予了一些老歌全新的样貌。曲风可以重组，音符可以混搭，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接下来歌手程璧用你带来一首改编自菲律宾传统民谣的歌 Learn Learn Center， 翻译过来叫亲爱的莱伦。这首歌在菲律宾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采摘木瓜的时候传唱的劳作小调，曲调很轻快俏皮，也是带着乡间特有的那种幽默感。那感受一下这烟火气满满的乡间日常。

古老的民间歌谣讲着少年坦诚的那份爱慕之情。其实不同土地生长出来的民歌一样记录着普通人最朴素的那一份喜怒哀乐。隔着山海，我们人类对于美好情怀的那种向往始终都是相通的，对吧？尽管你听不懂语言，但是你依然感受到那种朴素的浪漫。我们来听周深用音乐的方式做了最聪明的一个音乐设计，七夕也叫七小姐，听听看她的这首《好巧是你》。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2: 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1: 爱要勇敢的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一样设计。我们接下来来听林志炫最新带来的这首新歌，名字叫做黄金时代，也是跳出了我们认知当中对于花甲之年的固有想象，融合了很多爵士包括音乐剧的多重元素。我们来听听一首歌带你如何打破年龄带来的听觉刻板印象。

乐的巧思不只是编曲技术层面的那种设计感，而更是创作者把真实的感受就这样妥帖地安放到了每一首旋律当中。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样一些好歌，可以给你留下一些独属于自己的听觉印记，你的生活也可以像这样好好的设计起来。最后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在今年年初王菲推出的这首融合了秦腔、满湖、陕西方言的一首歌《主角》。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他怎么太过分了？
7: 停止，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

0: 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
13: 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0: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
1: 庆广播因你而来，同行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果要把时间往前倒，往前倒，最最最开始的第一批通过选秀来获得目光和瞩目的，应该就是刚刚唱歌的 Kelly Clarkson。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丁薇，《再见，我爱你》。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迷惑行为是我们经常做的，例如看着脱口秀的节目，结果呢却爱上了一支乐队，喜欢上了他们的音乐作品，既喜欢听他们说，也喜欢听他们唱。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这一支神奇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龙神道。在之前草莓音乐节当中，他们的演奏也让我非常非常的爱夕阳。听到这首拥抱，来自于龙神道。

你当年读书的时候，你们学校里的什么校园现在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们依旧在跟做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说已经回到了当初大学时候所学的专业当中在跟工作呢？其实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同类》，他们的演唱者范乐团就是在当年他们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比赛当中认识的，两个人一男一女，怎么样结

成搭档的呢，就女生专门来负责唱，乔西就变成了专门唱的这个部分，而冠男在范乐坛当中就直接担当了一个写的部分，包括编曲、作曲、作词还有制作都是他来担纲，两个人的搭配越来越默契，而且呢歌曲很有自己的辨识度。如果说在你大学的校园里面，那一些十佳歌手也像他们这样，可能自己的坚持也一直做音乐做到了现在，我相信他们也是很快乐的，并且不会后悔当年的选择，因为在全国那么多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里面，能有那么多一直在坚持音乐的人，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如果要把时间往前倒，往前倒，最最最开始的第一批通过选秀来获得目光和瞩目的，应该就是刚刚唱歌的 Kelly Clarkson。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丁薇，《再见，我爱你》。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迷惑行为是我们经常做的，例如看着脱口秀的节目，结果呢却爱上了一支乐队，喜欢上了他们的音乐作品，既喜欢听他们说，也喜欢听他们唱。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这一支神奇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龙神道。在之前草莓音乐节当中，他们的演奏也让我非常非常的爱夕阳。听到这首拥抱，来自于龙神道。

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没有抵触，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五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one two，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衬衫当作初次

的床，心中的信仰永远不会被别人打烊。我为了小白兔换上了新短裤，穿了 Nike shoe， 因为附身上书才发现自己昨晚用脑过度，醒来还残留着满满的幸福啊，才发现自己

都摔破，若笑定坠落，我也许能解脱。天亮了，

你看，你这样，你这样，啊。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

好燃的开场，好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今天耳边刚才为您开场的这首歌，来自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和 JKZQ 带来的《沙啦啦》。这首歌你之所以会觉得被他取材经典老歌《沙啦啦啦》，而很多朋友更熟悉的那个版本，就是歌手孙悦当年火遍的《幸福快车》，他们正是用了同一首原曲的旋律。坦白讲，当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听到的不只是一首好歌，而是而漫长的那个逐梦的路。孙颖莎这三个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但是她的故事你不一定知道。5岁拿起球拍的她，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高光之下，而她也曾经遭遇过经历过接连的失败，包括迷茫和怀疑，从来都不是一场又一场的赢下比赛，而是他跌倒之后愿意安静沉淀，有一份特别难得的通透和体面的表达。作为媒体人，我真的是很佩服他的。我印象的那个场景是在巴黎奥运会女单决赛，他拼尽全力，最终只是遗憾地获得了一枚银牌。10,000观众都在等着看他失落，看他哽咽，而镜头对准他的时候，他开口的第一句没有惋惜自己，也没有纠结遗憾，只是真诚地看向对手，首先恭喜对手获胜，而且还说那场比赛不管是临场发挥还是内心的坚韧，对手都比我做得更好。你听听这段表达，没有找任何借口，也没有纠结每一个失误。紧接着他有了一份和自己的对话，给自己一个笃定的鼓励，大概意思是说，虽然现在但是一个真运动员不会被一场失利所打倒，还年轻，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会从头再来。真是输赢一瞬间，我觉得每一位体育运动员都是值得我们去高看一眼的，他们教会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人生未必时时都登顶，贵在哪怕暂时落在下风，你内心依然向阳，球不落地就。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哈？至少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是这样，他们越来越多的开始捡起运动，向往运动。处在这个时代，信息飞快，可能很多答案你随手就会得来，而且很多人的情绪容易常常陷入到内耗的那种境地，而运动少数一件你付出多少并回馈你多少的事情，它教会我们接受输也勇敢去赢。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叫别样设计。在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里面，它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呈现方式和我们真实的生活去产生链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大胆的古今对话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映照？有请佳木带来这首开篇就直接采样阿炳《二泉映月》当音乐，《二泉》。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1: 山海与河流，
0: 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
1: 你的故事

而被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歌的巧思，就在于把戏台的那种仪式感完整的转化成了你听到的锣鼓大鼓的那个戏曲打击乐，就这样穿插在流行音乐的编曲当中。这是来自张希云星火社的梨园霜，很有戏曲功力的演唱，也是把风骨融进了整首歌的叙事脉络里。我觉得听这样的歌曲时常会让我觉得穿越的原因在于，我们未必是

身处宏大的那个乱世当中，可是也会遇到需要守住内心底线的那个时刻。所以这首歌也是提醒我们更多人，普通人的坚守也依然拥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张子宁带来的用到了彝语和汉语构建出的是好像是一面哈，你看那个石柏的那个翻译，靠旋律本对于故土的马花、梯田还有月光，而在刚才意象通通融入了进去，听得出来共通的那种心境。无论走多远，在我们的心底有一处属于柔软角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墨菲电影乐团 Paper Star。

这是管版本，也是彻底改变了原版很轻快很流行的那个外壳，用完整交响编制重新诠释了一份感恩。来自刘宪华带来的 Always Been You， 一首歌他做了六个不同的版本。刚才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管弦，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一些别有设计的歌。很多音乐早已经不是那种旧旋律的简单的新循环，而有的把很多古老的音色跟新潮的节奏放在了一起。比如说我们上半段听到的二泉，对吧，通过重新的编曲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情绪体验，也复曲风可以重组，音符可以混搭。接下来歌手成自菲律宾传，翻译过来白伦，歌在菲律宾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采摘木瓜的时候传唱的劳作小调，曲调很轻快俏皮，也是带着乡间特有的那种幽默感。那感受一下这烟火气满满的乡间日常。

古老的民间歌谣讲着少年坦诚的那份爱慕之情，从土地生长出来的名着普通人最朴素的那一份喜怒哀乐。隔着山海，我们人类对于美好情怀的那种向往，始终都是不懂语言，但是依然感受到朴素的浪漫。我们来听周深用音乐的方式做了最聪明的一个音乐设计，七夕也叫七小姐，听听看她的这首《好巧是你》。

0: 和低谷，伤害与和，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2: 真诚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与信任。
1: 爱要勇敢的。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别样设计。我们接下来来听林志炫最新带来的这首新歌，名字叫做黄金时代。有了我们认知当中对于花

音乐的巧思不只是编曲技术层面的那种设计感，而更是创作者把真实的感受就这样妥帖地安放到了每一首旋律当中。希望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样一些好歌，可以给你留下一些独属于自己的听觉印象。

0: 现在是晚上十点。22 o'clock。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
1: 在耳边
2: 治愈你。上的爱情长跑，最终结局都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我准备了好多水果，还有西柚、蓝莓、草莓，这个是啊，还有很多的魔。这次的气泡盛宴，少女心。

算一算时间年了，太久了就会变成问问你，你觉得五年龄长跑都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我就在这里等待着你的答案。先打一个气泡，切一柠檬，先做一个气泡水。

朋友的来信，他说他19岁，我大2，他入学，老乡迎新会，他在新生一边做自我介绍，我在老生一边注视着他。我19岁，空白的一年，校园里身影，我20岁，大4，约他出来，告诉他我的名字。我21，他22岁，从相识到相知，牵手到初吻。我22岁，一起毕业读研，他回家工作。我20，他24岁，我研2，他考研回来1，相聚了。我24岁，他25岁，这一年是甜蜜的一年。我25岁，我硕士毕业留校，他研2。我26岁，他27，读在职博士，他硕士毕业，远赴上海工作。我27岁，我到上海做课题，团聚，结婚。29岁，他30岁，忙碌的一年，我忙课题，他忙工作，攒钱买房，他怀孕了，孩子没保住。我29岁去上海，月入他边忙工作，我32岁国内读博，我30岁，这我们相隔异地。我34岁，他35岁，我回国探亲，他博士毕业，签证出国团聚。快到结尾喽，我35岁，他36岁，共同奋斗的一年，我做博后，他也做博后。我36岁，他37岁，斗的一年。我37岁，他38岁，共同奋斗9岁，共同奋斗的一年。终于，我39岁，他40岁，我回国联系工作，他继续博士后。我40岁了，他41岁，我回国，儿子回国插班，他继续博后。我42岁，他43岁，他回国了。儿子18岁了，我48岁，他49岁。这篇回答真在了，前半是奋斗，重点呢是两个人一起努力奋斗。而曼都觉得真正令人羡慕的不仅仅是学历和美好的结局，更值得的是两个人一直在齐头并行色合，始终在人生这条路上追随着彼此的脚步。怎么样，品了气泡水，听着故事，是不是觉得呢？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当然没有，更打动你的还在后面。所以呢，先干了这杯气泡水，待会儿再跟你说。

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分享的故事叫做《父还多了一个小公主》。这个小故事，爸一生，妈妈1952年生，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了。后来，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话，相恋全靠书信，一封信到现在还珍藏在家中的老木箱里，每一封信都很厚很长，信中没有直白的情，都是絮絮叨叨的家长互诉中，偶尔也有你的信。爸爸说，正是这段异地相恋的生了妈妈的好文采，得意洋洋的炫耀说，我家可是他培养的，爸爸是举双手双脚支持妈妈的文学事业的。第二个小故事继续了，我家有个经典的段子。

子，关于我爸拿自行车换报纸。十几年前的某天，哈尔滨日报发表了一篇妈妈的文章。那个时候互联网还不发达，家家户户闲暇时纸上发表文章可是件天大的事儿。爸爸下班回家了，一听这事儿，屁股都没坐热买报纸，好几个接口报亭都没有。妈妈说，没过几天我们就会收到报社邮寄的样稿，可父亲却坚持要在第一时间看到夫人的大作。终于他找到一家报亭有，却发现出门太着急，但是回家取钱又怕报纸售空。思来想去，他决定用他大众小宝来的自行车换那天的报纸，指着爸爸哈哈的。条街的人都知道了爸爸这次豪气冲天的交易。我还记得老爸买那个小宝来那天意气风发的骄傲样，没想到爱车在他心里的位置还不如一张报纸。虽然有点傻，但每次想起这件事儿，我都心里暖暖的。这就是他们的爱呀。他用自己的方式鼓励妈妈多写文章，肯定并支持着妈妈的爱好，像小粉丝一样期待妈妈的作品。次妈妈发表了作品，爸爸都会小心地裁剪下来。在物质上的关心和呵护对很多人来说都不能做到，但精神世界的支持和维护更能让人深刻体会到那种做着梦都能笑出来的舒心。

我妈原话说，和爸爸的婚姻让我笑醒。人的一生被爱了，但能够被他人懂得往往是很难的。就要留住一个人的胃，但真正梦绕的不仅是爸爸做菜的手艺，更是那融入一蔬一饭中的深情与暖意。老爸烧了一手好粗枝大叶的东北男人，考虑妈妈的口味，换着法儿给他做好吃的。我妈吃饭很挑剔，老爸就把炒菜里的葱挑出，他亲自做饭时切成看不出样子的碎末，这样炒出来的菜呢，既有了香气，又不用妈妈费心去挑。他们每年都出去旅游，妈妈负责计划路线，爸爸负责具体执行。美景当前，爸爸给妈妈，妈妈乐此不疲，是天生一对。可以看出岁月在妈妈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但如今的她眼里依然有光，笑起来像个孩子。老爸内敛深沉，红点常年戴着金丝边的方框眼镜，霸道总裁一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丰富且温柔的心。他一直用鼓励和赞扬妈妈，保护妈妈的少女心。

这种感情正如每一个午后，爸爸在客厅的小方桌泡一壶铁观音，茶壶飘出袅袅芬馥，茶叶在水中浮浮沉沉，妈妈戴着眼镜坐在离爸爸不远的躺椅上看报，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需过多言语却充满默契。背景音乐是常年接收信号的收音机，这浮云散，明月照人来，满今朝醉，就像父母的日常。

0: 计较，豁出去会揭晓。
1: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相见？让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单单不需要训练。这人就潇洒一点，
0: 我找个时间。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小的时候大部分的礼仪啊都是父母教给我们的啊，你像我就是，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洗碗就是小孩该干的事儿啊，直到有一天我一个阿姨来我们家吃饭，就夸我好乖，你看人家李毅都会帮妈妈洗碗了呢，我才知道原来我是帮妈妈洗碗，原来其他小朋友是不用洗碗的。而且我妈安慰我的时候也很奇怪，我说妈你觉得我长得丑吗？我妈说不丑啊，你怎么能这样说你自己。然后有一次我跟我妈去逛街，走在我妈后面，我说妈你看这家店，我妈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公共场合叫我妈。

我们成年人的快乐呀，其实挺简单的。你比如说，今天梳头发的时候比昨天少掉了几根儿，哎呀，好开心，是吧？下班之后，工作群里头竟然没有疯狂的弹出新消息，哎呀，太开心了！昨天晚上11点竟然就睡着了，哇，真开心！是开心的时候，但有的时候成年人的世界我们又不懂。你比如说有一次我去那个洗衣店里头洗衣服啊，洗那种羽绒服和呢大衣的时候，我当时就把我那个脏衣服就交给那老板了。老板说你3天之后再来取吧。我说不是啊，我说这不是写的24小时可以来取吗？老板说是啊，但是我们每天只工作8小时，3天。

现在很多年轻的件事儿就是回老家，并不是说不想回去呢就会遇到七大姑八大姨问来问去啊，你工作怎么样啊，什么时候结婚啊，谈恋爱了没有啊，就特别难受。就我今天呢教大家一招，就如果说你回老家工作的时候啊，问你在哪里工作啊，你就跟他这样说，你就说那个我在王者峡谷里面做 ADC， 他们就会似懂非懂，而且还不好意思呢。哦，是这样啊 ，ADC， 嗯，是在外系吧？啊，是的，是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的 diss， 就是那天我路过了一家乐高店，各位猜猜看他们店门口放的是什么歌曲？真的，你们一定想不到，他们放的是《爱拼才会赢》。三分天注定，但七分呢？啊，靠打拼。我记得我之前到一家冰淇淋店里头啊，我进去坐下，然后一位服务员端来一杯柠檬水，就问我说：“先生，您要吃点什么呀？”我就喝了一口柠檬水，我打开菜单，我说：“你们这里有刀削面吗？”那服务员一脸诧异说：“先生，我们这里不是山西面馆。”我说不好意思，我进错店了。怎么说呢？就是从那儿出来就感觉没有那么渴了。

今天呢，先给大家就是失眠的朋友，你们床只放一个枕头，哥，因为孤枕难眠嘛。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的时候啊，你一个人睡，你就自拍，因为听说相机啊有防抖功能。先讲两个冷段子啊。那接下来就回归正常了。刚刚聊到睡眠，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躺在床上就越容易睡不着，但是你一旦去那种比如说美容院啊、美睫店啊、美睫毛的，或者去理发店洗头，你躺在那个床上那，你感觉一下子就能睡着。看来治疗失眠的方法就是在美容院和理发店里租个床铺。你在沙发上看电视也是，一在沙发上看电视你就能睡着，一回到床上就睡不着，真的不行以后就去睡沙发算了，也不用别人去赶你睡。

的信心呢全部来自于自己的头发啊，就是化妆或者不化妆他们都知道自己是最美的，但是一旦头发变油了，妆再美，衣服再好看，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又丑又胖又黑又肿，再也没有人爱了。所以说各位，如果一个女孩跟你见面她洗了头，那是啊，你看最近我一个女同事就之前把头发染成了深绿色啊，染完之后呢想回到家让自己老公夸奖嘛，剪头发第一天没有发现，第二天也没有发现，到了第五天她老公终于发现了，盯着她头发看了半天啊，她就特别开心，你说怎么样，她老公说嗯不怎么样，该洗头了吧你。

0: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我闭上眼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
1: 这样的标语啊，不要乱踩。我记得当年在我们大学的这个校园的草坪里面，总有一些同学为了抄近路，然后就踩这个草坪。当时后勤处的老师就在我们那个草坪上面呢立下了标语啊，比如说像什么啊绿草茵茵，踏之何忍，芳草激情这样的标语，但是效果呢不是很好啊，尤其是到后来期末考试了，踩草坪的人更多了。那就来回走嘛呀，然后我们学校老师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告示牌，从此再也没有人踩草坪了。那个告示是这样写：挂一颗。

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在是早上七点。
1: Seven o'clock。
2: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3: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2: 我是曼兜，
3: 在耳边。
2: 在耳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解药。今天的节目呢，是一条比较让人发酸的问题。请问，有一个漂亮女朋友是什么样的体验？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是有亲身经历，还是一直活在梦想中？希望未来有一天，这个美梦会实现。留言，等你哦。

0: 下班啦。亲爱的，今天工作累不累呢？我刚刚吃完晚饭，你不是说你下班比较晚，让我先吃吗？那你还饿不饿？饿的话，我再给你做个夜宵。最近点到了一家外卖，一家拌饭店，超好吃。他们家的拌饭每一道菜都会加上海苔碎，真的让我打开了拌饭的另一片天地。要不要给你点一份？
1: 我全都要。
2: 了解。
0: 好，那我给你点一份，你等我一下哦。咱们磨叽一会儿时间，等饭到了你就能吃了。那我想想，磨叽的这一会儿时间跟你聊点什么呢？

我先问一个问题，亲爱的，你觉得你的女朋友漂亮吗？猜你也不敢说不漂亮，毕竟求生欲还是要有的。所以今天呢，我的朋友和我探讨了一下，说如果有一个漂亮女朋友是一个什么体验。这个朋友说，我的女朋友是一个很上进很努力的女孩子，而且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多姿多彩，我觉得这才是她的迷人之处。敲黑板，这里是重点。画画，我觉得她就是那种骨子里就有艺术天分的人。她小时候家里条件一般，没有机会去学画画，然后呢就开始在家自学，初中就在学校获了奖，这个爱好一直延续至今。几年前呢，他画过了一张孔莲顺眼的姑姑，还在微博上被万和天宜的万万没想到官微转发了。另外他还写的一手好字，目前这个数码年代打字几乎已经代替了手写，所以我觉得能写的一手好字真的是太难得了。这是他写的钢笔字，我觉得超漂亮的。另外呢，他毛笔字也写得很好看，而且他眼睛里的世界很美，我一直觉得他是

个很有创造力的人，什么东西在他眼里都能变得不一样。路边的树叶被他捡回来会变成一幅很美的画，当时看到这些我真的惊呆了。有天回家发现他的毛笔筒里放了好多银杏叶，肯定又是在楼下捡的树叶，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在楼下捡了颗从树上掉下来的不知道是什么的果实，被他拿回公司雕了一个龙猫，真的好厉害，丑萌丑萌的。大概他上辈子是个捡垃圾是个变废为宝的艺术家。你以为他是个感性的文科生或者艺术生吗？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理科生，雕塑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也能玩。毕业那年呢，他去学车，认识了一个雕塑院的阿姨，然后呢又爱上了雕塑，就跟阿姨学了。第二年呢，就和雕塑院的院长一起完成了一个泥塑，入围了国际雕塑比赛。虽然最终没获奖，但获得了省级二等奖。还有就是他的吉他，还有尤克里里，他弹吉他有6-7年了，偶尔呢会录视频发给我，我除了夸好听，真的就词穷了。之前在菲律宾，他给酒吧歌手说能不能让他弹唱一首歌，然后他就用中文弹唱了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后来酒吧歌手不让他走，让他再和他合作再唱一遍，门外坐了一个外国的大爷，疯狂地给他鼓掌竖大拇指，弹吉他的小哥哥最后也说 Thank you Chinese， 当时激动的疯狂鼓掌。哎呀，听完这个朋友的分享，我觉得你们酸的应该不是这个女朋友有多漂亮，应该是在这个男生的眼里，这个女孩子有多优秀。因为常言道，情人眼里出西施，从这位男生的表述中，我就能感受到他有多爱这个女孩子。小到自己作画，大到专业才艺，在他眼里都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好酸哦，这就是恋爱的味道吗？凶爱的高级境界。哦，收到了一个叫做范大侠的朋友说，我的女朋友好看，不仅好看还可爱，体验就是我总担心她遇到坏人。嗯，有道理，或者她被人骗，毕竟呢是特别可爱的女孩子，脑子一般都不怎么好用，真的有时会觉得我运气太好了，把她骗到手了。就是逛街的时候很容易有盯着她看的中年男子，哎呀，就当做他们这种行为是赞美吧。出于感谢，我一般会直勾勾地盯回去，会有一点麻烦，不能集中注意在逛街上。嗯，我女朋友很可爱，手机壁纸、锁屏壁纸都是她，看久了也不会腻，撒娇的时候很管用。来我家之后，我妈评论说，这女孩长得很好啊，身材很好，性格也很好，还很上进，各方面都很优秀，她怎么会看上你呢？妈妈真的真相了。我觉得这篇回答的亮点就是最后那句，妈妈都怀疑说，我生养的儿子怎么会被这个优秀的姑娘看上。

读了两个听众的留言，你有什么想说的吗？这个问题真的很凡尔赛，建议广大听众听完之后那网站论坛搜索一下这个话题，别人家的女朋友啊真是要多养眼有多养眼，那深爱的不能只有我一个人酸。当然了，前面也说了，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当然有道理，当你爱上

眼前这个人就会为他镀上一层独一无二的滤镜，才让这个问题有了更打动人的意义。有一个漂亮女朋友是什么体验？相信亲爱的你一定有话想说。

0: 吗？有一个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
0: 在耳边
1: 治愈你。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解药。

欢迎回来，那先一起尝一尝我疯狂推荐的这道拌饭，一定要加海苔碎，听一听海苔碎的声音。

不敢给你们放太多，怕你们肚子咕咕叫，还来怪我。好了，接下来依然是故事环节。今天的故事呢，有一个主题，建议广大男生点击收藏下载，因为这是一个讲给女朋友的甜甜小故事合集。

所以之后一旦你的女朋友要求你讲睡前故事，那你就有素材了，不用当天现编抓耳挠腮。好啦，注意听哦，我充当一下你们的女朋友来哄你睡觉。

0: 勺。山上的两颗大石头一起存在了几万年，偶尔斗斗嘴，偶尔聊聊天。有一天呢，其中一颗大石头因为吸收了日月精华，成为了可以变成任何形状的石头精。它兴奋地在山上狂奔了一会儿，又回到另一颗大石头身边，说：我虽然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可是我舍不得离开你呀。另一颗大石头站起身笑道：走吧，我都等了你几百年了。有被甜的。第二个故事，有个小仙女喜欢把云朵捏成各种各样的形状。这天呢，她捏出了一群动物，却又突然一挥手把它们打散。路过的蜂鸟朵白问她说：仙女，你为什么不开心啊？仙女说：没有朋友跟我一起玩。朵白说：管风的小神仙喜欢你很久了。仙女奇怪：你怎么知道？朵白说：要不你以为为什么每次捏云朵的时候从来没有来破坏的风呢？记住了吗？下一个。从前有一个变色龙喜欢上一个女孩，每天都偷偷地跟在身后保护他回家。一天晚上，变色龙像往常一样跟着，女孩突然转过身来，朝着已经跟墙壁同一颜色的变色龙走去，说：以后想送我回家，能顺便陪我聊聊吗？变色龙惊讶道：你为什么能看见我？女孩笑了：你见过墙壁会脸红吗？
1: 这个好甜，哎呀。

0: 这也是目前最佳的一条。发条小熊为了环游世界，在身上挂了个牌儿：当你看到我不动时，请帮忙到我身后拧下我的发条。鸵鸟艾莎看完牌子上的字，刚想帮忙，小熊突然开口说话了：暂时不用拧，我刚才不动了，只是因为被你美呆了。这个有点像土味情话。好咯，还有几个，刚才你们都记住了吗？小兔子问农夫：农夫农夫，怎么才能像你一样手上长满厚厚的老茧？农夫说：跟我一起干活就行了。于是小兔子给农夫干了好多天的活，一直从播种干到丰收。农夫说：你喜欢吃什么就拿回些吧。小兔子什么都没要，他开心地跑去找到小刺猬说：你看，我再也不怕被你扎破手了，我以后可以和你一起玩跳山羊了。这个也好甜，小兔子为了跟小刺猬玩专门去长老茧，心动了心动了，爱了爱了。最后一个暖心的甜甜的睡前小故事，树上有两个苹果，红苹果说：其实月亮是声控的，你知道吗？只要叫得够大声，就会把它叫出来，天就黑了。绿苹果说：笨蛋才会相信你。一会儿绿苹果朝天空啊呜，两个苹果就一起朝天空啊呜。树下的两个人拿着篮子：他们怎么还不掉下来呀？别等了，他们幼稚的那么开心，已经忘了怎么成熟了。最后这个故事值得你们回味一下。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的声音女友。
1: 很久以前，在人很忙

0: 如果你热爱考古，然后又是一个资深的歌迷，那你就常常能够发现五月天的名字会出现在别人的歌曲当中。比如说 SHE 啊，有一首在短视频里的代表作品叫做《五月天》，哎，很容易让你联想到这一个团队，对不对？据说 SHE 最初看到这首歌的时候表示，根本没有想到和五月天第一次音乐上的合作是这么有趣的连接。SHE 呢，在录音室只是边唱边想起他们谈恋爱时候的甜蜜的样子。
1: 我需要你的体温，虽然此刻我一点也不觉得寒冷。我感到巨大的饥饿，虽然无聊慢慢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轮廓。

0: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分享的这一条定律啊，真是挺好玩的。来打个比方，一件衣服被我穿上了，80%的人说好看，那我一定会买。如果一个机会被我遇上了，80%的人都说可以做，那我就绝对不会去做。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